0: 你好，我们国防运输证。
1: 我国防运输证。
0: 我国防运输证 back in service, sorry, anything six.
1: 在哪？